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28篇第一节，诗人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感谢神不但赐下活泼长存的道，也赐我们悟性，可以学习他的命令。愿神每天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使我们满有属天的智慧，走在蒙恩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我们思想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1-12节，希伯来书1章1-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

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二章一节经文说道：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二章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今天有些人研读圣经以后下结论说，既然神在他的宇宙中发言，那么就不会有一本末世的圣经，内中包含神启示的所有真理作为教义与实践的最终根源。这些教师推理道，如果神仍然在说话，那么我们必须敞开我们的心思，接受神所赐更进一步的启示。诗人、哲学家、科学家与各种不同的宗教家都可能是神启示的管道，他们坚称无论何处发现新的真理或者出现进步的观念，都是神再次说话，犹如他在古时借着先知与先见说话一样。我们承认这些人有权利去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实的，无论是谁或者为什么理由而拒绝圣经启示的终极性，立言持续不断的启示具有跟这本圣经相同的权威，他就是把自己并诸于基督徒的名外，他是在不是圣经及历史上所指的基督徒。在不变的圣经正典与不断说话的神这两个观念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我要强调的是，如果神充满生命的声音不在世界与人的心中说话，那么写成的道对我们便没有真实的意义。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0: 今天我们思想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这个题目。圣经的启示具有终结性，当神的特殊启示结束后，就不再有别的特殊启示了。彼得时宣言第七条论圣经作为信仰唯一准则的完备性时提到，我们相信圣经完全包含了神的旨意，而且每一项人所必须相信赖以得救的要道都在其中充分地教导了，因为神所要的敬拜既全部详细记载在其中，所以任何人即便是使徒若所教导的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是不合法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就是天使也不可如此，因为神的话不可以加添也不可减少。这就证明圣经中的道理在各方面都是最完备的。神今天还说话吗？你说当然说话了。神既然是永活的神，他怎么可能停止说话呢？可是你不能进一步推论说，既然神今天依然说话，我们就不能把圣经当作神的最后完整具有最高权威的启示。神也可能会借着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宗教家， 甚至某些人的异梦异象感动，继续把新的真理赐给我们。这种说法乍听之下似乎很尊重神，神是活神，所以依然说话。但请留意，神是活神并不等于神必须不断赐下新的救赎启示。不错，神今天依然说话，但这跟神今天依然赐下新的具有圣经同等权威的启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今天神仍然说话，但他已经把我们得救、信仰跟敬虔所需要的救赎启示在基督里赐下，并借着先知与使徒写成圣经。神的声音没有停止，但他所赐下规范性的救赎启示已经完成了。希伯来书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在爱子里的启示借着他儿子跟我们分享他的知识，是整个启示的高峰。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展现了天父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神所赐下正确认识他的途径，就是借着爱子对人说话。约翰福音14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们对神的推想猜测并不具备终极权威。神学家保罗·田立克曾说，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说话，等于结束了人在宗教上追求的必须。换句话说，我们不用再揣摩猜测神是怎样的一位，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说话，已经把自己启示出来了。神古时向亚伯拉罕说话，向摩西说话，向大卫说话，向先知以赛亚说话，向先知耶利米说话，每一次都是真的，每一句都是神的话。但这些旧约先知所领受的启示带着早期预备性还不完整的特性，等基督来到以后，神的奥秘才达到最清楚的彰显。因此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先知传达耶和华如此说，但耶稣却说，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神从前所有零碎渐进预备性的启示，如今都在他儿子里达到了高峰。经上指着他的话都一一成为事实。你说神已经借着他儿子在这末世晓谕我们，那使徒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见证。希伯来书2章3到4节，作者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使徒证实主所说过的话，神又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见证他们使徒的职分。这样启示的中心是基督，使徒则是他所授权的见证人，见证主亲自讲过的话。耶稣对使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引导使徒明白一切的真理，使徒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话就成为圣经。旧约众先知指着基督的预言 已经被印证，神的话如同灯照在暗处，继续指引我们。圣经的终结性就表示圣经已经充足，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凡神要我们知道的关乎救恩、关乎信仰、关乎敬拜和敬虔生活的真道，神都已经赐下了。神的道已经足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科学家继续发现神隐藏在被造界的真理，但有关救赎和敬虔生活的启示已经完美的写在圣经里了。圣经的注释书没有给圣经增添任何新的启示，对圣经的认识可以继续增加，继续加深，但圣经依旧是66卷书。神已经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已经如此清楚地说了，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人经常对神没有启示的隐秘的事充满好奇，却对于神已经说了，已经告诉我们的明显的事漠不经心。这是今天信徒要面对的问题。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他的回应就是经上记着说，面对人的提问就说圣经是怎么说的，面对仇敌的攻击他引用圣经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熟读每一卷书，他曾经问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对于耶稣的提问，他们答不上来。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句话，因为不明白圣经。圣经启示的终结性告诉我们，圣经拥有你我生命最后的发言权，因为已经结束了，就表示经上的话都是确定的。今天我们对神所确定的却不确定，结果经上记着说我们不注意，我们反而去注意某某牧师说神告诉我，注意某位自称是先知的人说神启示我，注意某位宗教领袖说神给我新的真理，言下之意神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不能怀疑。很少听见有人说这是我的感动，我可能理解错了，请你用圣经来查验。唐崇荣牧师曾引用奥古斯丁年老时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发现我对你们的教训跟圣经不相合，请你们丢掉我回到圣经去。这是很好的风范，是对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的尊重。理性告诉我们，漠视圣经的圣灵不会反对他自己所漠视的圣经。保罗甚至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连天使都不能修改福音，更何况人呢？所有跟神已经交付圣徒的真道不一致的，你都要拒绝。圣经的终结性根源于基督的终极性，如果基督还不够，我们当然需要新的启示，如果十字架还不够，我们当然需要新的福音，寻找新的亮光，寻找新的出路。但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使徒见证基督是包括一切，我们就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了，就要承认圣经是神救赎启示已经完备的文字规范。既然神已经把他的道赐给我了，他定义不再赐下任何新的规范性的启示，就请你牢牢记住一句话，所有新的都不是真的，所有真的都不是新的。你说当我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仿佛神今天在对我说话，这不是新的启示，而是对已经启示了新的光照。你明白的不是新的道理，而是永恒的真理 你知道该怎么应用了。这是圣灵的动工，你没有给圣经增加什么，而是被圣灵引导进到圣经里。你要做的是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而不是期待神在圣经以外又说了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圣经的充足性就够了。凡关乎神的荣耀，关乎人的救恩、信仰跟进行生活所必须知道的，神并没有留下空白，要别的来补足它。唯独圣经，就是说只有圣经能够做终极的裁决。圣经其实具有终结性，不是因为神停止说话，而是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说了决定性的话了。圣灵不会再另立根基，只会使教会越来越明白相信并顺服已经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已经完备，我们不需要新的真理，需要的是更深的进入已经赐下的真理。传道人不是发明新的启示，而是持守宣讲并且解释，不是重新去定义福音，而是守住已经交付给圣徒的真道。要知道，具有使徒性质的服事与不可重复的使徒职分是不一样的，不会再有像彼得、约翰、保罗那样领受启示写下圣经的使徒了，不会再出现了。你说那神还会继续说话吗？会。孙道中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一天我在写旷野玛纳的讲章，那篇讲章题目叫尽忠为主，一直要找一份资料，可是找来找去，找了整个晚上都找不到，时间很晚了，不能再预备了。就在准备回家搭车的路上，我看到几位穿着休闲运动服的人很轻松很自在的在聊天，说说笑笑，看得出来他们刚运动完要回家。我一时很羡慕他们，我心里说，主啊，为了预备这篇讲章，我忙了一个晚上都还没准备好，而你看别人很悠闲的去做运动都回来了，他们享受晚上的放松，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那样？

默不说话了，而神已经把最后的话赐给我们了。我们需要的是能听的耳朵，而不是得着新的启示。但今天教会的危机就是，不因为神已经说得如此清楚，所以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相反的是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亲爱的朋友，主有永生之道，你还跟从谁呢？你要听他，不要分心。你要忠实回应神已经赐下的道，不要说圣灵比圣经大，还有新的启示。你要防备这样的话，留意启示录的末了的警戒。你等候的不是天堂的启示，而是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义人的路》。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该告诉我们的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继续保守你的教会，使我们忠心持守你的话，传扬你，并等候你的再来。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启示所具有的终结性，不叫我们被罪迷惑，而是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明白你的话，光照我们，使我们甘愿在你的道上受规范，而不是越过你的教训，随从自己的私欲，落在你的审判之下。不叫我们自以为有智慧，而是顺服你，凡事讨你喜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2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我们十月了，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那我们呢今天呢得有一些公布啊，就是呢如果你是我们良友电台的老听众的话呢，你会知道呢我们电台呢每逢三月跟十月呢就会有时间表的转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要换了，
1: 一定要留意。
0: 对了，我们现在的节目呢在短播里头呢都是礼拜天广播的哈，
1: 嗯，
0: 所以呢你可以留意呢在良友一台我们继续会有早上八点还有晚上九点的这个主日的广播。
1: 这个是收音机的。
0: 对，那个频率呢我说了你听你都忘记的了哈，所以有什么呢给我们发个电邮995@良友.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
1: 但是我看我们的听众都在听我们的电脑的比较多吧。
0: 对了，电脑没有了，现在有手机了。
1: 手机
0: 啊，
1: 频道听我们的那个
0: 通信频道，
1: 是
0: 还有网上的广播。我们呢平常呢是礼拜二来的，那现在呢我们要改为礼拜四，所以就从10月25号开始呢，你从网上收听呢，我们会在礼拜四播出。因为呢我们在测试一些的节目的调整的方案，怎么样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的新节目。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这个是 iRadio 爱广播才讲，就不在主啊救救我里头讲了。
1: 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就谈谈其他信仰的问题。那劝慰子呢就听我们的节目呢之前讲过其他的宗教，他就说有一些比较严谨的基督徒呢就觉得不能够了解其他宗教，因为在我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够了，对不对？
1: 够，
0: 保罗说的吗？那但是啊，你讲其他宗教不就是都是什么世界宗教大融合吗？全部都是错错错错错，不可取的。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还是有点极端，当然不能过度了解其他宗教，但是稍微了解就行了，有助于传福音啊。但是问题是认识其他宗教的深度要有多深呢？
1: 哎，其实不必要研究的太深的，没有这个必要，你只要知道它大概是什么就可以了。
0: 我不同意，我觉得如果你要传福音给佛教徒，你连人家佛教信什么都说不清楚，那你怎么能传别人怎么信你啊？
1: 哎，他们信的佛就是佛啦，他们自己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
0: 那
1: 什么大乘小乘他们都搞不定。
0: 那你只能够针对那些最基础的信徒咯，你的工作你就不能对这个和尚来传福音咯，因为他们都精修佛法的吗？
1: 哎，我告诉你啊，我们有一间神学院，他的院长就是已经在头顶有九个那个啊，是啊，新一中神学院的院长啊，
0: 这么厉害的吗？
1: 是，他有九个洞的，他相信了耶稣，所以呢他在他们新一中那边的发展呢是非常好的，他做到院长。
0: 嗯，我那天跟他开会，我看他有头发，我看不见他上面。
1: 哎，不是现在的啦，他已经老人。
0: 哦，旧的院长，对
1: 对，
0: 我就在想，
1: 是我小的时候，
0: 挺帅的呢，还有头发的呢。
1: 哎，不是现在这个，
0: 好吧，
1: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0: 哦，
1: 但是他信耶稣，所以他怎么信呢？当然要研究了，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去研究。但是我告诉你，不一定要知道他们很清楚，但是他们也有机会信耶稣的。
0: 嗯，但是我的角度就跟这个童真牧师不一样啊。没关系，你取哪个角度都可以。一个就是啊，你好好扎稳在基督信仰身上；一个就是你得认识啊不同的信仰，你才能够更好去传扬福音。因为我有一次呢，就去了一个叫世界宗教博物馆。他真的把所有不同的宗教的那些的所信的是什么，他们拜的什么都放在里头。我发现呢看基督教我就觉得他说的有点不太准确，那因为我认识嘛，但是我看别人的时候我也判断不来他们是准确还有不准确。还有呢我发现呢，因为可能我是基督教新教出身，所以我会对天主教啊东正教啊甚至呢伊斯兰教比较熟悉。老实说你要我找这印度教啊那些我搞不懂。
1: 你搞不懂的啦，印度教他们相信三千多过三千 个神，所以呢很难的。你不要，我们不需要认识所有的宗教才去认识我们的耶稣。我劝你呢，先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好好的研究我们所信的主是怎么的一位主，然后呢就按着人的需要来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是怎么爱人的一位神。
0: 所以我们是没矛盾的，我们都认为应该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里头扎好根基，但是上面怎么走，这个就是看神给你的呼召了嘛。
2: 主啊，救救我。
0: 好，来到手机尾号5403呢，他就有认识了两位姊妹，两个都有一点信仰的他的一些差别啊。
1: 嗯，
0: 那第一位姊妹呢，就是信主很多年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去了天主教聚会，也去一下基督教聚会。
1: 他
0: 说天主教很好，我们也不好说他能不能接受呢。
1: 哎，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去天主教那里聚会呢？如果你偶然去一次，去经历他们的敬拜情况可以，但是为什么要时不时去呢？这个不好。
0: 为什么可以偶尔不能经常呢？如果你能接受
1: 偶尔一次去，你就了解他们大概信什么就够了。但是你自己的教会要参加聚会啊，要教导啊，要做很多事情的吗？不是这样哇，常常这样很漂浮的，去一次这里，去一次那里，这样不行。
0: 那所以童真牧师呢，跟5403尾号呢说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5403的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去天主教教会，应该根据刚才童真牧师说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呢，童真牧师回应的就是说，你本来有一个教会，你本来有一个群体，
1: 对，
0: 为什么老是跑去别人家吃饭去蹭饭吃？
1: 这个、
0: 对，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不代表别人家不能进，只是说你去蹭饭，你对于你的整个你的群体啊，
1: 但是其实有危机的，因为你久不久去蹭饭吃呢，也会给他影响你的信仰。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呢，其实天主教叫天主教，是其实它原本是大公教会这个意思的，不是新旧教。我反对叫基督教做新教的，我们不是新教，我们是圣经里面耶稣他死了以后门徒所设立的教会的教会，我们不是新教。
0: 我没所谓的，我都很
1: 平安。我有所谓，
0: 我经常去那个天主教会，我家楼下的那家呢，那个耶稣像，那个耶稣特别帅，那个神父说那个是全香港最帅的耶稣。
1: 但是最不对，因为呢
0: 耶稣没有加型美容，
1: 加型美容的为什么要这么帅？
0: 我主要喜欢看他帅了，就这样嘛啊。但是那万峰的角度进去没问题，但是如果好像童真牧师所说，如果你本来有一个教会，你老是不去跑去那边呢，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因为这个群体啊，
1: 这个、
0: 教会的群体很重要，一起来服侍这个也是很重要。好，那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哎，有另外一个姊妹呢，就参加一个小组团契，那个外省的姊妹呢，老是说一个什么叫24个祭坛，哎呀，我觉得奇奇怪怪的，是什么东东来的？
1: 非常奇怪，我读了圣经很多遍，我从来都没有看过24祭坛这样的字眼。
0: 有24个长老，
1: 这个一定有啦，在
0: 启
1: 示录嘛。所以很奇怪啊，有这样一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异端。
0: 对，异端呢，通常的那个特色是什么呢？都是来一些新的奇怪的属灵词汇，然后呢，通常最喜欢动呢，就是那些天启文学，但以理书啊，启示录啊，最喜欢谈末世啊，审判啊，你很惨啊，神要审判你啊，唯有你只能相信教主啊，其他所有教会都是假的。如果你听到他这样说呢，你就
1: 肯定是
0: 基本上是异端的了哈，或者是邪教。
1: 我劝你呢，就叫那个姊妹啊，要快点离开那个24祭坛的聚会。
0: 好，那就现在我们来大公会议记录。

0: 这次的大会呢是用了三个不同地方开会啊，很特别。第一个地方呢它叫巴塞尔，第一个二个地方叫费拉拉，第三个叫佛罗伦斯。它是在公元1431年到1445年开会的。它呢还邀请了一群重量级的这个嘉宾啊，请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还有大批的东方主教。核心讨论是什么呢？这个会议就是东西教会能不能重新合一。于是呢他们就在争论了，炼狱是什么，教宗的权威是什么，那个圣餐应该用有教的饼还是无教的饼呢？还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呢尼西亚信经有一个的拉丁语的翻译叫 Filioque， 就是何子说，到底这个圣灵是由父而出，这个公元325年的这个尼西亚信经，还是后来拉丁语的翻译版就是由父及子而出呢？于是这个讨论了很多年，到今天还在争论。那个拜占庭皇帝就听了那些会议啊，谈了这么复杂的事情，这么复杂，他就跑去了打猎。看来这个皇帝都得放下了哈。后来这个费拉拉这个地方呢瘟疫爆发，经费不足，所以呢他又搬去了这个佛罗伦斯。最终呢1439年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呢终于谈成了合一了，就宣布东西教会完全重新合一。就在公元1054大分裂以后，终于教会合一了，签了文件带回去，然后大家不接受啊，没用啊。其中一个俄罗斯的宗主教带着这个决议回到俄罗斯，还被投进去监狱里头，所以呢拜占庭呢里头更加也不能落地啊这一个的决议。更加特殊的情况就是再过十几年，这个1453年就是君士坦丁堡被这个奥图曼帝国攻陷了，所以呢这个东正教呢也变得一盘这个散沙啊，所以呢就乱七八糟了哈。所以这个巴塞尔费拉拉佛罗伦斯大公会议呢就告诉我们呢，你教会合一呢不是单单签一堆文件，而是呢要弟兄姊妹先有这个合一的渴望，然后这个文件才是水到渠成啊。
1: 主啊救救我，
0: 回来我们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回答一下圣经的问题啊。手机尾号4767呢他就说利未记25章里面说地不可以卖，但是房子可以卖，对吗？
2: 对啊，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嘛，土地不可永久的卖断。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很前卫的想法？我们国家不就是那个房产证吗？就是地，
2: 我告诉你，
0: 地就是国家的，房产就是你租一段时间，
2: 永远是国家的地啊！你只有啊，地上面那个房子是你的
0: 使用权
2: 啊，使用权而已。所以地不是你的，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房子，那个地是你的。永远都是国家的
0: 土地国有，
2: 对、
0: 那所以呢你发现原来这个事情3000年前已经在做了哈、很聪明。然后呢他就其实在土地跟这个房子的那个差异里头呢，就是还有这个禧年呢，
2: 对啊、7749年以后就是禧年了。
0: 对啊，我买个房子这个产权只有49年，第50年你得还呢。
2: 对。
0: 哇多恐怖，你看，所以跟现在一样，都是啊产权只有几十年。
2: 但是现在不是的，不是49年了。
0: 不止、但是还是这个原理嘛。
2: 但是都是国家的。
0: 所以呢
2: 不是你的。
0: 这个值得我们想想，原来圣经的那个做法是这么前卫，第一。第二就是今天我们的环境还是在学习有一些圣经的那个原来的东西跑了出来啊。
2: 不过呢在圣经里面立位人的房屋呢是另外有规定的，又不同的。
0: 香港也有一块地是永久给了教会的，就是唯一一块地，就是那个产权的土地也是属于教会，叫圣约翰座堂。 所以呢，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在现实里头出现，挺有趣的哈。
2: 嗯。

0: 好了，到第一天认识的问题，他说耶稣为什么要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呢？他是不是吃多了没事情干呢？为什么要付出代价呢？
1: 哇，为什么要付出代价？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或者是他闲着没事做，所以就用钱来买我们。其实他因为爱我们。
0: 爱也可以不做啊。
1: 不行，爱我们呢就爱得彻底一点，他就要买赎我们归他，这个很重要。其实呢，这样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是双重属于主的，因为我们是神所做的嘛，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后来呢，因为人犯罪，所以呢就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耶稣的宝血买赎我们归回他。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双重属于神的。
0: 嗯，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万峰呢解答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最后呢，我就找来了哲学大师多马斯阿奎那为你解答问题，这个更好了，我相信他的解答。
1: 今天的解答就可以解答他
0: 的问题、啊、对了
1: 对
0: 了，因为我懒惰、哦、我就不用想了嘛，让他想就好了嘛。

0: 我有个问题，上帝不是全能的吗？既然全能，他说一句人类，我赦免你们，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亲自降生成人，最后甚至受苦、受死？这是不是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
1: 先分清楚两种必要，一种是绝对必要，没有它就完全做不到，好像人不吃东西就不能活；另一种是最合宜的方式，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但这一条最好。上帝当然可以用别的方法拯救人类，降生不是因为他没有选择，而是因为这是最适合我们的方式。
0: 最适合？如果我是上帝，我可能直接在天上广播，全世界注意，你们的罪赦免了，这样不是有效率的多？
1: 有效率，却未必最能医治人。人需要的不只是听见一个判决，更需要认识上帝是谁。所以上帝不是只从远处告诉你我爱你，而是亲自来到人中间，你可以看见他，听见他，跟随他，信心得到坚固，盼望也得到坚固。因为没有什么比上帝亲自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更能亲自示范我真的爱你。
0: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人犯罪为什么不能自己补救？做错十件事，以后做二十件好事补回来，不可以吗？
1: 问题就在这里，罪不是简单的功过相抵，整个人类都受到罪的破坏，而人得罪的又是至高的上帝。单靠一个普通人的善行，不可能给整个人类做完全相称的补偿。但如果补赎者既是真人又是真神，事情就不同了。
0: 等等，所以耶稣必须同时是人和上帝？
1: 正是，他必须是真人，因为需要由人来承担顺服受苦并代表人类。他也必须是真神，因为单纯的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整个救赎。教宗梁一世有一句很好的总结，他若不是真神就不能医治，若不是真人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
0: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接近我们？上帝保持一点距离不是更让人敬畏吗？如果上帝太接近，会不会大家反而觉得，哦，原来上帝也是这样？
1: 恰恰相反，降生没有降低上帝的尊荣，反而让人更认识他。以前你只知道上帝伟大，现在你同时知道这位伟大的上帝竟愿意谦卑自己接近你。真正的敬畏不只是因为他离你很远，而是因为他如此尊贵却愿意如此靠近。
0: 所以降生不是说上帝没有别的方法，而是说上帝选择了最能让人看见他的爱、最能医治人的方法。
1: 很好，降生让人知道几件事：上帝值得信靠，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应该以爱回应他，我们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而且人性并不是毫无价值，上帝甚至愿意亲自取了人的样式。
0: 原来圣诞节真正惊人的地方不只是有一个婴孩出生，而是那位根本不需要成为人的上帝竟然选择成为人。
1: 对，他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才来，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比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更能写明他怎样爱人。
2: 当世界的光不再能照亮我们的破碎，当我们低头不敢再仰望，主的慈爱已然遮住我们，将破碎一片片拾回。我们还未开口，主的恩言已在耳边。欢迎回家，我的孩子。我是亲情不断电主持人孟远，与你之间牵手同行。

0: 回来主啊救救我，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那我们呢这个部分呢就回答一些关系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高弟兄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赞美耶稣。可是怎么我不被耶稣的爱感动呢？他是神，十字架上的痛苦对他来说算什么？请问怎么解释这样我没感觉的问题呢？
1: 你不愿意给感动我都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很感动，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呢的确不容易的。
0: 我也不怎么感动，就是因为你明白我们信耶稣很多代嘞，都是耶稣钉十字架就是那个长诗来的嘛。
1: 不是代有多少代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去看耶稣为你死。我们每年都有那个受难节的，
0: 我都是负责的，都在忙着。
1: 你在忙，没有好好的思考耶稣。
0: 没有，通常都没有。
1: 耶稣身为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是很难顶的，应该说。
0: 他很难受啊。
1: 是很难受的。你完全没有感动，就是好像你看到有人给车撞倒了，在流血，你不管。啊，最近我知道有一个少女被野狗咬死了。啊，你可以听了以后没事的，但是如果你好像当事人这样面对那些狗来咬他的时候，哇，那些痛楚是很大的。
0: 我明白高弟兄的想法，我也是，
1: 我完全不明白，
0: 我是也是冰冷心肠的人，就是原来耶稣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我都听很多，哎，很感恩啊，感谢赞美神，阿利路亚那样
1: 听了，但是你没有去感受耶稣所感受的。我们每
0: 年，我感受不了啊，你盯我吗？
1: 我们
0: 有，在菲律宾，他们每年都有一个人转上去，真的盯个十字架。
1: 要这样给人盯才有感受呢，这个太凉血了。
0: 但是呢，在这个中世纪，
1: 其实你应该看到的，
0: 中世纪也会这样，因为他们就是想有更强烈跟耶稣受苦的感受，所以就拿鞭子打自己啊，抽自己。
1: 神不需要我们这样。神需要的就是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好好的感谢他就可以了。
0: 但是我明白高弟兄，如果没有感受就接纳自己不是一个有感受的人，我们的信仰还有圣经，还有理性，还有传统，所以呢没了感受那就慢慢培养，每个人都有长有短吗？
1: 如果要有感受，我就劝你拿一支钉子来扎自己，然后看看那个痛楚是怎么
0: 样。这样会破伤风啊，牧师，会病哎！你就去这扎个针好了。
1: 但是你就要看你要不要这样做。
0: 哎，有个建议，有很多教会呢，在我们这儿呢，就是会在这个受难节之前呢，就一起去献血。好像耶稣流血一样，那也会有一点痛嘛，那你就透过这个行动去感受一下你的血液呢就流出去的感受。
1: 我告诉你献血不是很痛的，因为我献过很多次，
0: 我很怕，所以我到现在还没献过。
1: 没有了，我献到不能献了现在。
0: 好，那就你看看我们的看法能不能帮助您了哈。

0: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013啊，手机尾号，他说我们这里教会呢没有遇到好朋友，遇到事情也没有人跟我分享，因为我们这边呢比较自己顾自己啊，说了别人也不会安慰，就是说你要坚强啊。那我明白，我懂得，我知道我要坚强，但是我的心也变硬了，我在重压下面受伤了，但是就是只是有人跟你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坚强吧，那我怎么在教会里头找到好朋友呢？
1: 哦，你不要急，要找到最懂你的人，你要先愿意找一个肯听你说话的人，他也愿意守秘密的较为稳定的人。
0: 好难找的，
1: 那你就从多人里面去看有谁可以这样听你讲话的，他有这样的耐性，你就试试尝试跟他接触，然后将一些小小的秘密告诉他，看他能守不守得住。
0: 还有其实朋友呢是得累积的，你一下子呢就说我要在教会里头找一个交心的人，老实说啊，连夫妻当中能不能完全交心，有些人也做不到。所以呢，你有这个盼望呢，会不会对人有点不切实际呢？因为对神你能完全交心，对人呢，人总有他的限制。
1: 哎，
0: 而教会也不是我选的人。
1: 我建议你找一个人，你先去关心他，你跟他说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喝喝茶、喝喝咖啡、
0: 吃吃饭？
1: 然后呢，然后呢将一些事情跟他分享，然后呢也请他分享，你们两个开始彼此认识的时候，你慢慢进入能够再深交，这个是步骤的问题。
0: 对，关系是慢慢建立的哈。
1: 对，不是一步登天的。
0: 好，那希望能够解答你的问题，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 122抬头995，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拜拜，
1: 再见。